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周边古州的名字由来。先说一说古九州当中的扬州，《尚书禹贡》记载，淮海为扬州，以淮河与东海为界，是华夏东南的沃土，它是古九州之一，范围极广，涵盖了现在的江苏还有安徽的南部以及江浙沪的大片区域。而这个扬字呢，是有盛大丰饶的意思，得名于这里自古水土丰美，物产繁盛，是江南文明的重要源头。再来说一说润州，这里是镇江的旧称了。隋开皇15年设润州，润呢取滋润还有温润的意思。因为我们境内啊，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与运河在此交汇，水土滋养一方。北宋政和3年，因为镇江呢是江防要冲，所以呢升润州为镇江府，取镇守长江之意，沿用至今。还有咱们身边的常州，隋开皇9年呢，以古九州常州为名，此前呢名字叫延陵晋陵，而常呢寓意安定长久，寄托着对区域安宁文脉延续的期盼。还有江苏的徐州，古九州之首，尔雅士地云，两河间曰徐州，核心呢就是现在苏北及鲁南一带。那它以徐为名，相传呢是与古徐国相关，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这些州名啊，从九州的宏大到郡县的精细，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文脉。读懂它们，就读懂了江淮大地的千年传承。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集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辟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唐代诗人文秀曾经这样写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短短28个字道尽了端午起源，藏着一腔不平与惋惜。屈原心怀楚国，一心劝谏君主，却遭奸佞小人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秦军攻破郢都之后，屈原不愿目睹家国沦丧，怀抱着巨石投江自尽。百姓心疼屈原，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子鱼虾，这才有了赛龙舟、食粽子的端午习俗。很多端午诗词多描写龙舟、艾草、彩线这样的习俗，热闹而温柔。而文秀的这一首《端午》跳出了风物的描写，直击端午背后的精神内核，纪念屈原，致敬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正直之人。不写端午热闹，只抒千古悲慨，立意厚重，简短有力。千年端午，粽叶飘香。

我们在吃粽子、赛龙舟时，也别忘了这份诗词里藏着的家国情怀。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到端午的诗词，我们总想起缅怀屈原的沉郁篇章，却少有人知道祖籍天水后迁徙咱们润州丹徒的中唐名相全德舆写下过一首满是烟火温情的端午诗作。这首《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结彩之况以诗还答》里写道：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才履同心力，轻居应体先。诗作选于全德舆在礼部值班的端午日，没能回家过节的他受到家

人送来的节日新衣与五彩同心结，全诗没有竞渡争流的喧闹，没有怀古伤今的忧思，只落笔于最寻常的节俗。五彩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坠在衣角，崭新的衣料衬得人身形清朗，字里行间全是阖家安康、常伴久安的朴素祝愿。这位在润州山水间生活过的文人，把江南端午的细腻与温润全揉进了平时的字句里。诗里写的彩缕缠臂、新衣纳福的习俗，也从千年前的润州城顺着诗词的脉络一直流淌到今天镇江的街巷烟火里。诗里端午意韵悠长，品读这首藏在镇江渊源的端午诗作，仿佛也触摸到了千年前的节日温度。也愿你在这仲夏节晨，岁岁安和，年年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2: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2: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服转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声晦明，汨罗无处钓英灵，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3: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

0: 我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何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唱远
3: Charlie XCX SS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法语版的《玫瑰人生》。

想象一下，在塞纳河畔的宁静午后，你随意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在海明威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感受着萨特曾经沉浸于文字的灯箱下，仿佛毕加索的创作灵感就在你靠窗而坐的瞬间被唤醒。这片浪漫的土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异国文化的魅力。这是来自 Gloria Lasso 天堂里的陌生人。

这是黑胶的旋律，就像妈妈亲手织就的温暖毛衣，抚慰心灵。它就像岁月深处的宝藏，默默守护那些善良的存在。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追逐进步的步伐，用 MP3 等科技取代那些温柔的黑胶。黑胶的独特魅力是无法替代，它承载着岁月的印记，让每一首歌都像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是一种老派的音乐形式，却散发独特的教养与品味。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享受音乐的悠扬与韵味。这是来自 Anna Marie Near My God to Thee。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安娜与她的朋友何乐队共同创作的作品《迷店》。

在12世纪，法国的游吟诗人怀抱乐器穿梭在城堡与集市之间，把骑士的爱情故事传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那些来自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巴多，用古老的普罗旺斯方言诠释着生活的旋律；而那些来自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威尔，用古法语吟唱岁月的韵律。他们以诗歌赞美骑士的英勇与爱情的高贵，以音乐歌颂十字军的功绩与政治的是非。他们的歌声如清泉流淌，穿越历史的尘埃，流淌在人们心中。是来自 Celine Dion， 等待他的脚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0: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Hallelujah。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为你绘上你所期望的色彩。法国作家让·马克贝尔所著的《权力的餐桌》这本书，对于热爱宴会的中国当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的场景，阐述了权力与食欲之间的关联，而音乐则填补了你的精神世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

这是来自 George， 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和世界小声说话，和时间分享音乐，是混沌时代留给自己的个体精神盛宴，而黑胶唱片带给一种独特的体验。当指针碰触黑胶的沟槽，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声音重新苏醒，每一次放下它，转动旋钮，仿佛呼唤一位久违的朋友。这是来自 George Barbison 过客。

et qui preste s'évanouit. Mais dans la svelte silhouette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留是谐音，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住。再一个，柳树的生命力很强，插土就能活，古人就觉得呀，送柳枝也是祝对方到哪儿都能够顺顺利利落地生根。最早呢，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长安人送别常到这个灞桥去折柳，后来呢灞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一个代名词。像李白写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说的就是这一份心思了。咱们现在呢听国风读古诗，看到柳字就想到了离别，其实呢就是把一份很温柔的中式含蓄一直传到了今天。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9: 或许在音乐中
8: 可以发现。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搭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生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吸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0: 勇气。
1: 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坠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这首作品呢也是完全褪去了热恋的张扬感，编曲以绵长的弦乐温柔的铺垫，曲风是舒缓温润的，赵露思清甜柔和的声线娓娓的诉说，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是静静的讲述有人守候万事心安的感受，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身边始终有个人陪着才是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爱意正浓的时候，连情绪脚步都会跟着旋律自在的晃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心动摇摆》，稍后再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心动序章，日常里的温柔爱恋。上半场节目里呢，我们沉浸在初始心动、热恋缠绵的甜蜜氛围里。下半场呢，我们将视线拉长，看一看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相守里的坚定，相处当中的细腻心绪，还有面对生活百态的内心感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卡演唱的《Always》。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

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的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楣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心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韵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FM9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

0: 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这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咱们平时总说找个知音遇到知音，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两个字背后呢藏着一个特别戳人的老故事。这个故事呢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钟子期了。伯牙是当时特别有名的琴师，他弹琴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高山，然后旁边的钟子期立刻就说，弹得真好呀，好像看到了巍峨的泰山一样。过了一会儿呢，伯牙心里面想到了流水，那钟子期立马又说，弹得真好呀，就像看到了浩浩汤汤的江河。不管伯牙心里面想什么，那钟子期呢都能够精准地听出来，说到位，这就叫真正的知音。不是随便地夸你好听，而是听懂你心里面想要说什么。后来钟子期去世了，伯牙觉得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干脆就把琴摔碎，一辈子再也不弹琴。所以呢，今天咱们听国风讲故事一提知音啊，说的其实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那个能够看懂你心事，听懂你心声的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份难得正是国风里面最温柔也最珍贵的情感。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1集。一天中午，薛晓峰陪着程硕去见孙明山和许卓，四人在一家私人会所边吃边聊。
3: 孙总啊，感谢啊，破费了。
4: 而人家明山集团啊，大公司就是有钱，上的全是能上台面的菜，
3: 是不是？
5: 嗯，是是是，孙总愿意主动沟通呢，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号。
6: 薛律师，关于你们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我们申请了复议，并要求法院要你们承担保全错误的责任。现在你把账户封停，让明山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难，也让受偿的款项变得毫无意义，造成现在鱼死网破的局面，是你的目的吗？
5: 这事儿呢跟老薛没有任何的关系，账户呢是我要求封停的，没办法呀，你们不给我们代理费，我们只能这么干。
7: 二位律师，
2: 席间程硕和孙明山针锋相对。
7: 付不起啊，账户里就剩下1000多万了，你们把账户一封，工人闹事，流水线停产，这可是砸人家饭碗啊。
5: 孙总，道德绑架我呀，但我陈硕不吃这一套。当您让保安把我拦在明山的大门之外，当你跟明海去偷偷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是不是？现在说这些没意义啊。
8: 孙总，我们不是要和明山集团较什么劲，您把陈律师应得的代理费给了我们，立刻申请账户解封，就企业的钱您就全都拿到了。
5: 你们什么时候按照合同约定把代理费分毫不差的给我们，我就什么时候申请解封，否则的话30天之内我一定起诉，这1400多万谁都别想动。
6: 陈硕，
7: 你这就是往死里拖我，你自己算一算，就这个案子你拿的代理费足够我发几百个工人的工钱啊。工人在挨饿，你还嫌钱少，哼，这可真是啊，路有冻死骨，何不食肉糜。哎呀，都是这样谁还干实业，都去做律师嘛。
5: 孙总啊，你发不出工资怨我呀，你耍我赖惹这些事儿，咱俩谁砸工人饭碗啊？
8: 诉前保全只是我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的自保措施。孙总，咱们双方达成一致了以后，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解封啊。咱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事儿啊，咱是不是要聊代理费的问题？
2: 一直默默观战的许卓开口了。
6: 聊正事儿。
8: 好啊，聊正事儿。许律师啊，根据良诚所和明山集团的委托代理协议，我们已经履行完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而且全部的代理费的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了。协议上规定的，二位有什么异议吗？
6: 恕难认同。第一，良诚所已经发函公告和陈硕律师划清界限了，接下来我们只谈陈硕律师。第二，陈硕律师并没有履行完成所有的委托事项，所以并没有合法的理由取走全额的代理费。陈硕律师只在一审中参加了工作，而一审中明海基本未做抵抗，债权的实现大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基本是依靠双方谈判解决的，这并不是陈硕律师的工作成果。所以陈硕律师领取全额代理费 显然有失公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硕律师私自从共管账户中转走了560万，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侵占。我们要求立刻返还，并且对此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陈硕律师全额返还的前提下，除了报销发票可以证明的合理开销外，我们愿意为陈硕律师和韩志东律师付50万的代理费。
5: 谢谢。
6: 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不可更改，也没有谈判的空间。
2: 短暂的沉默之后，陈硕看了一眼孙明山。
5: 孙总啊，你也是这态度吗？
7: 我已经全权委托许卓律师了，我听许律师的。
5: 那不好意思了，咱别谈了，法庭上见。
6: 许律师，孙总，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我想和陈律师单独谈谈。
5: 好，可以。
2: 孙明山和徐晓峰离开后，许卓和陈硕谈着。
6: 年轻真好。
5: 你没比我大几岁，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比你还暴，不然也被进去2次。
5: 徐律师，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律师，都干这行，圈子就这么大。您那2次因为什么进去，大家都清楚。所以我的事儿呢，跟你的还真不敢相提并论。
6: 陈律师，我们是同行，当然明白误伤其类的道理。虽然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但我愿意帮你。
5: 不是许律师，我还真就奇怪了，你总是这样吗？代理着原告，帮着被告，你想两边通吃啊？
6: 我们都是吃法律这行饭的，打赢官司挣到钱是最重要的，别的事情不要多管。只要你不多管闲事，明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5: 我多管什么闲事了？还有就是，我管什么闲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咱今天来不是聊明山的事吗？还要聊别的吗？
6: 陈律师，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好意，同时不要感情用事。法律对侵占罪如何界定，你应该比我清楚。
5: 哦，那不一定，不一定。我又没进去2次，所以有些事儿还真不见得比你懂得多。
6: 我进去过2次是没错，但是2次我都无罪出来了。陈律师这次要进去，想要无罪出来，没有可能。
2: 陈硕寸步不让，对许卓的建议毫不买账。
5: 我能不能无罪出来呢？前提要看你有没有能耐把我先送进去。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你2次都平安的出来，没错。但我想说的是，你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明白。
6: 既然这样，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希望陈律师不要后悔。
5: 徐律师啊，我这人呢有反骨，一不怕威胁，二不怕小人。
6: 记住你说的话。
2: 许卓说完拂袖而去，程硕生气地靠在椅背上。下午，郝磊带着一份协议在咖啡馆和张兰见面了。
9: 小磊，我真没想到你能开出这样的价格，你这是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了吧？哎，
10: 值得就行。
9: 小磊，我签。
10: 那太好了，张文姐，我这边随时可以打款。
9: 哦，对了，夏叔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2: 郝磊惭愧地低下了头。
10: 他有事要忙。
9: 他的工作不就是围着你转吗？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那肯定是你的不对，你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上的吧？
10: 还没呢。
9: 你这么大人啊，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夏叔的心思。本来我这两天是要回美国去的，就是因为他来找我说你的好，我才答应见你的。
10: 他替我说话？
9: 他第一次约我就跟我说你的好。当然我也不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我能跟你签还是因为你的开价。
2: 一瞬间，夏叔的一言一行在郝磊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
11: 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2: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
11: 滚，姐不伺候了。
13: 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11: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
13: 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2: 郝磊十分自责，他突然醒悟过来。
10: 我不买了。
9: 什么？
10: 这股份我不买了。
2: 郝磊收起协议转身快步离开，张兰一头的雾水。
9: 你什么意思啊，小磊？
11: 小磊。
2: 一天，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正式召开了。债权人代表纷纷坐在台下，陶正和方立红作为管理人代表也列席其中。两位审判员和审判长在台上交流着意见。
14: 还有什么意见吗？
15: 我这儿没有。
14: 你这儿有意见吗？
15: 没有，可以开始了。
14: 公布吧。
2: 书记员宣读着结果。
16: 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未通过。
2: 方案没通过，方立红和陶正顿时傻眼。散会后，鼎鑫集团的刘总和其他债权人得意地走出了会场。
7: 这通不过咋办呢？
17: 当然通不过了，才按30%的比例。

0: 阿姨遇到了类似挂羊头卖狗肉的问题，在喂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将食物送检吗？王律师介绍，
1: 消费者遇到这类情况是可以将质量存在问题的食品送去检测机构检测，从而固定维权所需的证据，并且及时向相关市场监督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对该店进行调查。消费者还可以寻求媒体的帮助，要求该店道歉并赔偿消费者的损失。如果通过协商无解决办法的话，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消费者选择个人送检，需要先与送检机构进行沟通检测的相应事项以及要求，在签订委托合同以后，将食品送检最后等检验报告的结果。如果是选择保留检测样品走诉讼途径，则仅需在诉讼中申请检测鉴定即可。人民法院会指定有资质且人民法院认可其检测报告效力的检测机构。如果是先行自行委托送检，则需要确认送检机构有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是由市场监督管理职能部门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来评定颁发的。
0: 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会有人因为怀疑牛肉卷里有鸭肉成分而将牛肉卷送检。我们大部分人更常遇到的情况是在食品中吃到了异物，或者用完餐之后身体不适。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王律师介绍，
1: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守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那么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以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除外。
2: 从全世界指责你我陪你吃的情感避风港，到全世界指责你活该的信任崩塌地，刘文祥麻辣烫的过山车式命运为网络流量与品牌监管这一社会命题写下鲜活注脚。剧中那句力挺紫薯精的台词放在如今更是对消费者的反讽。当全世界因食品安全指责你时，我还敢带你去吃刘文祥吗？小溪说法，鸭肉当牛肉卖，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为何屡禁不止，正在播出。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就带你去吃刘文祥。一句魔性台词让刘文祥麻辣烫品牌在2026年年初迎来了现象级的爆红。但315前夕，刘文祥鸭肉当猪肉牛肉卖相关话题却冲上了热搜。据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报道，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多家刘文祥门店存在食材以次充好、标注混乱等等问题。这场流量盛宴背后的品控失守，不仅砸了自家招牌，更是狠狠刺痛了消费者的信任。3月15号，刘文祥麻辣烫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是个别门店存在，已要求相关门店停业整顿，还有的取消了与加盟商的合同，停止合作。对此，新京报发表评论，从现象级爆红到短时间之内爆雷，刘文祥麻辣烫的乱象是网红餐饮野蛮扩张之下的典型病灶。依托网络营销出圈之后，品牌一味追逐加盟规模的急速扩张，仅仅用了1年时间，全国门店从1800家飙升到了2800家，却将最核心的品控管理弃之不顾。比如总部仅把控底料与少数几款面条的采购，其余的食材放任加盟商自主选购，食材质量失去了统一标准，对门店的食材标注、宣传话术、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监管，线上线下信息混乱，以次充好沦为常态。甚至面对市场监管与媒体质疑，部分刘文祥门店仍只口头承诺整改，转头依旧我行我素，抛出价格低不可能是纯肉的话。

荒唐言论，毫无品牌敬畏之心与经营底线，扩张速度远超管理能力，流量热度掩盖品质短板，这样的网红品牌翻车只是时间问题。消费者选择买单源于对品牌的基本信任，可刘文祥部分门店一边将鸭肉包装成肥牛卷、黑椒肉柳，利用信息差误导消费者，一边在线上平台随意标注食材品类，同一款蚝油肉片竟能随意标注为鸡肉或者鸭肉，视行业规范与诚信原则为无误。这种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的行为，不仅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突破了餐饮行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网红餐饮频频塌房背后，往往是流量思维背离了餐饮本质。不少网红餐饮品牌将营销置于首位，把流量奉为一切，却漠视餐饮行业最根本的食材安全、品控标准与卫生要求。一些商家总以为靠流量就能留住顾客，靠加盟就能做大做强，却忘了消费者走进餐厅，归根结底是为了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要知道，餐饮行业拼到最后不是流量大小，而是品质高低；比到最终不是门店数量，而是品控能力。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突击检查，对涉事门店责令整改，依法查处。这既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坚定守护，也是对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的有力维护。总之，刘文祥麻辣烫的翻车再一次拷问了连锁餐饮品牌的管理能力。连锁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管理更不能放任自流。没有标准化的品控，再大的品牌版图也只是空中楼阁。网红品牌必须真正认清餐饮行业的本质，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发展思路，把功夫下在食材甄选、品控管控、卫生保障上，牢牢守住商业诚信底线，短期流量才能成为长久口碑。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鸭肉当牛肉卖，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为何屡禁不止。本期节目综合福建广电第一帮帮团、九派新闻、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观察者网、红星新闻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9: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7: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惺忪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0: 听公会。
1: 他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Needy 十一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尼乐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翻阅

我们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住口鼻，方能保命。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6: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如果学习音乐的话，就需要去记乐谱，然后一般用到的都是简谱还有五线谱。那古代的中国民间呢，则是常用公尺谱，它不用数字也不用符号，而是用上尺公凡六五义这几个字对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么这个写法呢，就像写字儿一样，民间的艺人呀还有戏曲演员一看就懂了。从隋唐到明清，像昆曲、京剧、地方民乐，大多呢都会靠公尺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很多的老曲子呀能够保留到现在，公尺谱也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在不少的国风歌曲都在复原古曲的时候也会参考老公尺谱，听懂它的来历，就知道国风音乐不只是随便的写一写，背后呢有一套实实在在的传统记谱体系。原来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时间是下午的5:06，2026年6月21号，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用歌曲和你一起来告别假期。这首歌来自彭于晏，《转角的夏天》。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5: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小溪。这个端午假期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可能让很多人心情不是特别好哈。这两天下雨，也提醒大家明早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这首歌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

0: 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年特别热烈的太阳，想到那一年的毕业，想到西瓜，想到冰淇淋，想到隔壁班那个穿着校服的男生或者女生。夏天总是和离别分不开关系的哈。下午的5:22，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蝴蝶之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网友玲玲建议，可以将流量变现，直接收钱拍照。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

0: 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4: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3: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4: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3: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4: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听到这首歌来自贾丽仪，叫做夏天的味道。夏天是什么味道的呢？是甜的，是冷的，是冰的啊。吹着空调，吃着冰淇淋，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夏天最美的味道。而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呢，咱们镇江又从今天开始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夏至，使得夏天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在夏天冬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2: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1: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2: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1: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2: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唐代诗人文秀曾经这样写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短短28个字道尽了端午起源，藏着一腔不平与惋惜。屈原心怀楚国，一心劝谏君主，却遭奸佞小人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秦军攻破郢都之后，屈原不愿目睹家国沦丧，怀抱着巨石投江自尽。百姓心疼屈原，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子鱼虾，这才有了赛龙舟、食粽子的端午习俗。很多端午诗词多描写龙舟、艾草、彩线这样的习俗，热闹而温柔。而文秀的这一首《端午》跳出了风物的描写，直击端午背后的精神内核，纪念屈原，致敬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正直之人。不写端午热闹，只抒千古悲慨，立意厚重，简短有力。千年端午，粽叶飘香，我们在吃粽子、赛龙舟时，也别忘了这份诗词里藏着的家国情怀。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莉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0: 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搭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声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0: 减轻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领域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新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勇气。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这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这首作品呢也是完全褪去了热恋的张扬感，编曲以绵长的弦乐温柔的铺垫，曲风是舒缓温润的，赵露思清甜柔和的声线娓娓的诉说，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是静静的讲述有人守候万事心安的感受，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身边始终有个人陪着才是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爱意正浓的时候，连情绪脚步都会跟着旋律自在的晃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心动摇摆》，稍后再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心动序章，日常里的温柔爱恋。上半场节目里呢，我们沉浸在初识心动、热恋缠绵的甜蜜氛围里，下半场呢，我们将视线拉长，看一看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相守里的坚定，相处当中的细腻心绪，还有面对生活百态的内心感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卡演唱的《Always》。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的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楣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心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韵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法语版的《玫瑰人生》。

想象一下，在塞纳河畔的宁静午后，你随意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在海明威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感受着萨特曾经沉浸于文字的灯箱下，仿佛毕加索的创作灵感就在你靠窗而坐的瞬间被唤醒。这片浪漫的土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异国文化的魅力。这是来自 Gloria Lasso 天堂里的陌生人。

这是黑胶的旋律，就像妈妈亲手织就的温暖毛衣，抚慰心灵。它就像岁月深处的宝藏，默默守护那些善良的存在。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追逐进步的步伐，用 MP3 等科技取代那些温柔的黑胶。黑胶的独特魅力是无法替代，它承载着岁月的印记，让每一首歌都像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是一种老派的音乐形式，却散发独特的教养与品味。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享受音乐的悠扬与韵味。是来自 Anna Marie Near My God to Thee。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安娜与她的朋友何乐队共同创作的作品。

自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洛威尔，用古法语吟唱岁月的韵律。他们以诗歌赞美骑士的英勇与爱情的高贵，以音乐歌颂十字军的功绩与政治的是非。他们的歌声如清泉流淌，穿越历史的尘埃，流淌在人们心中。是来自 Celine Dion， 等待他的脚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Hallelujah。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为你绘上你所期望的色彩。法国作家让·马克贝尔所著的《权力的餐桌》这本书，对于热爱宴会的中国当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的场景，阐述了权力与食欲之间的关联，而音乐则填补了你的精神世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

这是来自 George， 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和世界小声说话，和时间分享音乐，是混沌时代留给自己的个体精神盛宴，而黑胶唱片带给一种独特的体验。当指针碰触黑胶的沟槽，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声音重新苏醒，每一次放下它，转动旋钮，仿佛呼唤一位久违的朋友。这是来自 George Barbison 过客。

et qui preste s'évanouit. Mais dans la svelte silhouette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不聊高深的，就来说一说镇江人每天都离不开的锅盖面。外地的朋友这时候好奇了，为什么咱们的面条煮在大锅里面，却用一个迷你的小锅盖呢？其实很早以前啊，镇江面馆的锅大面多，而师傅们呢怕这个面条煮不熟粘在一起，于是呢就丢个小锅盖压住水面，这样呢面条受热均匀，还能够吸收一点锅盖的山木香气。现在的锅盖面还是坚守着老规矩，碱水面筋到弹牙，浇头有肥肠长鱼，再淋上用骨头黄鳝骨熬的老汤，一口下去掀掉眉毛。这碗面藏着镇江人的生活烟火，也是老手艺的传承。听国风，品日常里的中国味。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 90%。 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何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一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这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4

0: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9集《

0: 自从沈磊回到老家后，天天陪着父母下地干活。
1: 爸，这活交给我来吧。
2: 你知道这活咋干吗？
1: 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信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心就不容易烂了。
2: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
1: 我感兴趣，自学的。
2: 兴趣？兴趣管啥用？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1: 爸，
2: 嗯，
1: 妈，
3: 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0: 刘春霞惊讶万分。
4: 你说啥？
0: 沉默寡言的父亲看了一眼沈磊，起身离开。刘春霞十分不解。
4: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3: 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4: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3: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0: 父亲远远地听到沈磊的言论，顿时火冒三丈。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下午，面对市场里同行的打压，沈林和纳伟被迫挂上了满50减15的打折信息。
5: 沈林鲁货大酬宾啊，50减15，限制。
6: 哎，您要点什么？
1: 50减15。
6: 对对对，50减15，您要点什么？
1: 你给我拿个猪耳朵吧。
6: 猪耳朵哈，好嘞。
0: 卖熏鸡的摊主老金走到沈林隔壁的摊子。
5: 鲁货大酬宾，50减15，50减15。鲁货大酬宾啊，50减15。
0: 眨眼间，熏鸡和鸭货的摊子上就挂上了全场50%的牌子。
7: 老弟，
2: 哦。这样，一会儿给我送回去啊！
6: 好嘞。
2: 啊！
5: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卤牛肉、
7: 猪头肉、
5: 哎，猪耳朵、哎，猪尾巴、哎，卤牛肉、
7: 卤牛肉，样样都有，样样都有。
5: 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50%啊！
7: 50%，
5: 50%。
0: 这样一来，顾客全都跑到老金他们那边去了。
5: 想起了，吃一回得想一回。
7: 你瞧这猪，多带劲！
0: 晚上，沈林和纳伟在家里盘账。
8: 嗯。
6: 唉，比昨天少亏点。
8: 多少？
6: 2.25万。
4: 500。
6: 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
0: 婆婆端来了2盘水果。
8: 妈妈，哎，不至于，妈，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4: 细嚼慢咽。
8: 啥叫细嚼慢咽？
4: 来，你也吃。
8: 那也不行，明天咱就打50%，再狠点。
6: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8: 别，赌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 卖熏金的姓什么？
6: 金，大胡子。嗯，就他最讨厌。
0: 刘春霞回到房间，看到老伴儿唉声叹气的躺在床上。
4: 还在生气呢？
5: 我没生气。
4: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5: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这书都白读了。
4: 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0: 第二天上午，天气突然降温。沈林坐在摊位前，冻得缩手缩脚。
6: 哎，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
8: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你还露个脖子，你怎么了？
6: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
0: 鸭货摊摊主老钱百无聊赖的在市场里转悠。
9: 咋事儿啊？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10: 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啊。
0: 老钱回到了摊位。哎呦，
11: 老妈。哎
10: 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11: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10: 哎，老钱，玩了吗？
11: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
0: 市场里的顾客寥寥无几，大家都在犯愁之时，沈林收到了信息。
6: 哎，啊，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8: 送哪儿？
6: 我们小区二单元806，刘女士，
8: 行，
6: 来吧。
8: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6: 行，脖子风，都是漏风。
8: 是。
6: 鸡爪子不知道够不够啊？
8: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都给，都给，都给。
6: 哎呀，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这也不好使，它滑。
8: 我小的呢？啊，
6: 没拿吧那小的。
0: 纳卷的新房装修好了，沈志国带他验房。
12: 这屋就是这样哈。
10: 对对对对对。
12: 然后
10: 你看这儿，
12: 这个是一个啊，就啊书房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
12: 然后这半通的，
10: 通着通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
12: 啊，这屋看过了。
10: 对对，看过。这啊，这儿啊，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落。
12: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10: 你看，你看，
12: 好好，都好，都好，感谢你。哎呦，
10: 神！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哎呀，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
12: 好好好，没问题啊。
10: 那真没问题，我就赶下一家了。
12: 我这你赶紧，忙你呢。
10: 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12: 好，好，好，
10: 那千万不客气了。
12: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10: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好嘞，
12: 慢点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12: 行行，看。
0: 清新明亮的室内设计让纳卷很满意，他给李小月发了语音信息。
12: 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0: 纳伟送完了货，回到了市场，他把围巾递给沈凌。
2: 喂。
4: 嗯，来了。
2: 还真冷。
4: 冷吧。
2: 街上都没什么人。
4: 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呢。
2: 这谁来呀？就剩送货了。
4: 是你说，你说怎么整呢？
0: 中午没有生意可做，老金和老钱坐在一起聊着。
10: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
5: 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
13: 这热气了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哎，金大哥，咱啥时候收啊？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14: 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
13: 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
14: 沈林有些诧异地望着纳伟。
13: 兔子鸡现做的，今天，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等你啊！哎，好，再见。
0: 纳伟把手机还给了沈林。
13: 买两瓶酒，来。纳
0: 伟走到老金的面前。
13: 老金，

0: 弄两只熏鸡，对的。你买我熏鸡啊？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这不有吗？你放这儿放着，我给你推出去。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啊，冷吗？啊，
1: 喝一口，走。
0: 老秦和老钱面面相觑，两人跟着那伟走了过来。
2: 沈黎拿出自家的卤货招待市场里的同行。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3: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你来吧。
2: 我带点我炸的丸子，你看还加着菜，多好。来，你给整个冰。
0: 好。
2: 那伟热情的给老钱和老金倒酒。今天这顿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一直也是没机会，这说到现在，我们这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 就是，哎，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咱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
3: 沈林也放低姿态，主动敬酒。这是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4: 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5: 对，哎，也知道我拜码头。
4: 来来来来来来，
5: 你来来来，
2: 不好意思，
4: 道个歉，不好意思，道个歉。
0: 大家举杯共饮，卖炸串的雪莹也干了杯中酒。
4: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
2: 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咱就不往回聊了，不往回聊，过去了。这可是，这我你不行，那个，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人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
3: 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6: 张嘴，
3: 吃了你们这卤，
4: 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6: 老金也敞开心扉，这重点就不在这儿，嗯。 这叫我看呀，不是你就从你们俩。

0: 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
1: 聊起生意经，纳伟开始娓娓道来。
0: 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 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3个客人，多5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
2: 老金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3: 他们这边是他们是档口嘛，这个固定的。咱们这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4: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的，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5: 正聊着，顾客来了。
6: 我来拿那2只熏鸡。哎，好，嗯，金老板，
7: 就是你啊，
4: 要熏鸡呢。
7: 哦，
4: 快去，
7: 老大，回头教我啊。
4: 这么早就来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了？
7: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3: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
7: 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4: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7: 行啊，没问题啊。
5: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4: 都有啊。
7: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4: 行啊，没问题啊。
5: 那你，
7: 哎，
8: 我这儿有鸭货。
5: 对，
7: 他那鸭货。
5: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8: 这边，
5: 来来来。
7: 妈妈，我想吃炸串。
8: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
7: 吃串儿。
8: 来来来，
7: 串儿，来来来。
5: 价格战终于平息了。 沈凌和纳伟相视一笑。
0: 拿去。

0: 此时心事重重的李小月来到那卷新房的楼下。
1: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2: 好了，上来吧。
0: 那卷打开门，笑容满面的迎接李小月。
3: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木桩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
0: 李小月一言不发地走到落地窗前。
3: 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4: 替你高兴。
3: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9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镇江市气象

0: 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0集。
5: 李小叶意兴阑珊地坐在沙发上，纳娟突然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锦盒。
6: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
5: 李小月愣住了，那娟又拿出一个文件袋，
6: 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
5: 李小月打断了他的话，
6: 还有我的车钥匙。
7: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5: 那娟备受打击，她默默地坐到一旁。
7: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6: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5: 李小月自嘲地笑了笑。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让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我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1: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0: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2: 话不投机半句多，李小月叹了口气，背起包要走。
3: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晚上收摊后，沈林和纳维走在回家的路上。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那个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2: 怎么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1: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2: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什么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1: 嗯，
2: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1: 嗯，
2: 好吗？
1: 好。
0: 第二天早上，沈家父母正准备出门，沈磊跟了出来。
3: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4: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3: 行，好嘞。
4: 哦。
0: 邻居丽萍姐正在自家的大棚里做直播，推广农村土特产。
5: 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都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
0: 丽萍姐下了直播后，和沈磊坐在一起聊着。
4: 哎呦，累死我这老腰！
6: 喝茶喝茶，
4: 喝茶，
3: 谢谢哥。
6: 哎，我去忙发货了。
4: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3: 丽萍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忍住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4: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3: 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4: 嗯，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3: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4: 这么明显吗？
3: 挺明显的。
4: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0: 沈磊不假思索地笑了笑。
3: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4: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3: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 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5: 行，懂了。娜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3: 哎。
0: 晚上，沈林和娜伟准备收摊了。
2: 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
7: 嗯，
2: 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7: 怎么好这口？你怎么又广场舞？天天。
0: 一位顾客来了。
8: 哎呦，这么早收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
8: 嗨。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
2: 哎呦，你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你要尝尝不？
8: 哪儿？
0: 沈林朝老金使了个眼色。
2: 金大哥，
9: 哎，
2: 熏鸡还有不？
9: 有。
8: 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2: 好的，好的。
9: 哎，哎，大哥，
8: 哎，
9: 对。刚过程
8: 是吧？你看，差不大，
9: 都一样。
8: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儿，
9: 剁吗？
8: 剁了吧。
9: 啊，剁了。
8: 啊，好嘞。
0: 洗漱完毕后，纳维走进房间，见沈林正坐在床边算账。
1: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2: 算账呢。
1: 嗯。
2: 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啊，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1: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嗯。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2: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
1: 嗯。
2: 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1: 哎呦。不行就，上外卖。
2: 啊，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1: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2: 你
1: 啊？这不你听我。
2: 能行？
1: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
2: 嗯。
1: 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2: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1: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2: 什么呀？
1: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0: 沈林急得快哭了。
2: 不行，太冷了，冬天。
1: 你怎么？别。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2: 丢人
1: 丢人！
2: 哎，
1: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要来。
0: 几天后，纳伟正式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早上临出门前，他穿上了平台统一发放的行头。
2: 扎紧了啊，那个
1: 哦，完了， 行，像不像？
10: 啊，帅。
1: 嗯，像吗？像。
1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10: 帅不帅？
1: 帅。帅。
10: 这爸爸。
1: 这这这这。
7: 你一开始接单了？
1: 没有没有。
1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
1: 我这不
1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11: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1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
0: 大卓越抱着头盔从房间里跑出来。
12: 画完了。
1: 来，
10: 看，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12: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看，安全第一。
12: 爸，你带我兜了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10: 看爸爸。嗯，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走了。
1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行吧。
12: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10: 爸，爸，再见。吃吗？不吃吗？
0: 那伟骑着车在路上转了一圈，一单都没抢到。
1: 怎么了？那人都这么卷吗？这么卷吗？
0: 接单不顺利，那伟索性从后备箱拿出省林掳获的宣传单页，分发给路人。沈林在市场里正忙活着，手机响了。
10: 喂，哦，30块钱牛腱子，40的猪头肉，好嘞，10号楼2单元60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
0: 隔壁的摊主很羡慕他。
10: 好嘞，
13: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10: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
0: 正说着，那伟来了。
10: 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1: 适应，就是他这个。
0: 那伟把外卖送到一户人家。
14: 来了。
1: 哎，你好，外卖。
14: 谢谢。
1: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啊，我这，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5单，1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5: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1: 啊，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5: 哎。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1: 好，谢谢啊，谢谢。
15: 哎，慢点。
1: 好，
0: 沈林发来微信。
10: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0: 那伟送完自家的外卖，就接到平台的订单。那伟骑车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区。
1: 对呀，18号楼是不是？啊，
16: 你往北边走，对着南门。
1: 我掉头是吗？
16: 啊，对，过去，
1: 谢谢。
0: 那伟手机响了。
1: 哎，老婆，说。
17: 来活了，你回来了
1: 呗？哦，说那都买回来啊。
0: 那伟刚送完平台的订单，匆忙赶回了市场。沈林把打包好的卤货递给他。
1: 来了，
10: 来。
1: 这楼太乱了，不好找。
10: 刚送了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一下。
1: 行，
10: 慢点骑。
0: 夫妻两人卖卤货送外卖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10: 干点什么？
17: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10: 20块钱鸡爪哈。好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70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
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10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

5.1% 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1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落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8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1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1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6时4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预警发布中心。镇江气象提醒，21号后半夜至22号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
3: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

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临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
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时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

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三五十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

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峨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

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

0: 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
1: 哎，对嘛，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2: 是啊，
1: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2: 哎，对，
1: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2: 哎，哪点啊？
1: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2: 哦，唱戏呢？
1: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2: 是啊，
1: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作调的。
2: 那么怎么说呢？
1: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2: 对，
1: 都是这么道白。
2: 那么您瞧一瞧，
1: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2: 京字京韵，
1: 他这是唱戏
2: 啊。
1: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2: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回家，到家的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2: 哪样？
1: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2: 你这不废话吗？你
1: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2: 嗯，
1: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2: 嗯，
1: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2: 哦，您呢？
1: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2: 哎，怎么？
1: 要小心。
2: 哎，对吗？
1: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2: 嗯，
1: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2: 那是啊，
1: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2: 要按这唱戏呢，
1: 拿腔作调的。
2: 嗯，
1: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2: 叫什么呢？
1: 叫娘子。
2: 哎，戏台的称呼。
1: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奔，开门来呀！
2: 叫起板来了。
1: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2: 那他怎么说的呢？
1: 来这么一嗓子。
2: 嗯，
1: 来了。呆
2: 哪儿都罗
1: 菜盘子摔了，
2: 得甭吃了。
1: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2: 哦，哭也有韵调。
1: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2: 嗯，
1: 哼哼，
2: 哎，老生乐
1: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2: 花脸呢？
1: 花脸是哇呀怪叫。
2: 嗯，
1: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啊、特别难听。
2: 嗯，
1: 哇呀怪叫。
2: 是
1: 戏台的规矩吗？声不摇头，但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2: 不错，
1: 一撕扎。
2: 嗯，
1: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2: 哎，乐了，
1: 这是乐。
2: 嗯，
1: 假的。
2: 哦，假的。
1: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2: 嗯。
1: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2: 要是真乐呢？
1: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2: 都乐呀。
1: 相声他都有乐吗？
2: 啊，
1: 哪位乐都这么乐。
2: 嗯
1: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2: 哎，对，
1: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2: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 那么也难听。
2: 嗯，
1: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地方一捋胡子。
2: 嗯，
1: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2: 他乐了，
1: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2: 吓趴下了，
1: 这叫什么毛病？
2: 嗯，不能这么乐，
1: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2: 哦，哭还有韵调。
1: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2: 啊，是
1: 头一场做工。
2: 嗯，
1: 一叫板，哎，
2: 娘，想家了，
1: 这就是哭。
2: 嗯，
1: 青衣哭呢，威呀俩字。
2: 哦，青衣，
1: 威呀，这就算哭了。
2: 哎，青衣哭，
1: 假的。
2: 嗯。
1: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2: 要是真哭呢？
1: 比方说吧，
2: 嗯，
1: 你母亲死了。
2: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1: 比方说呀。
2: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1: 出殡的时候你是笑死啊，
2: 啊，
1: 你当然得要哭了。
2: 那是啊，
1: 丑哭，越丑哭越显着笑。
2: 哎，对，
1: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2: 嗯，
1: 哇哇，
2: 哎，对对，
1: 这真哭吗？
2: 啊，不错。
1: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2: 我爱人哭呢？
1: 啰嗦一点。
2: 那怎么哭呢？
1: 有腔有调有字眼。
2: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1: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
2: 儿。哎，是
1: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2: 您给瞧一瞧吧。
1: 我的妈耶。
2: 干嘛还勾了一下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啊。
1: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2: 啊，是啊，
1: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2: 嗯，
1: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2: 嗯，
1: 三还有一拐弯，
2: 哈哈哈哈。是是是，
1: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2: 我还得有，
1: 不难听吗？
2: 嗯，
1: 都是这味儿。
2: 那么您再来，
1: 我的。

0: 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1: 哎，也不准，
0: 哪这么哭的？
1: 怎么哭呢？
0: 我的妈！
1: 怎么着？
0: 这也死过去了，
1: 哦、也背过去去了。
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它难听。
1: 哎、也许好听啊。
0: 哪这么哭的？
1: 嗯，
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这是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消。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不好消。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 是啊。
0: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1: 不是，
0: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 嗯，
0: 跟真擦眼泪不同。
1: 哦，还不一样。
0: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 哎，怎么呢？
0: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 嗯，
0: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 哎，精神。
0: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 豆儿墩
0: 他就寒碜。
1: 也不能这么擦嘛。
0: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1: 擦哪哈？
0: 擦鼻子底下。
1: 嗯，
0: 把这手绢啊缠到手指头上。
1: 嗯，
0: 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呢？
0: 擦鼻子底下。
1: 哦，
0: 拿这手一拖这胳膊肘。
1: 嗯，
0: 要哭都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0: 有他的理想。
1: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
1: 我
0: 准等上。
1: 好，成流水沟了。
0: 我给您瞧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哦，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 嗯，
0: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 嗯，
0: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1: 哎哎，
0: 这点表情。
1: 哦，表情
0: 要哭了。
1: 不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0: 你趴下了没？
1: 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1: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哎呦，
1: 得了，
2: 这干什么？
1: 这多悬着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1: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 嗯，
0: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
0: 啊、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哦，这是气管炎，这是
1: 呵，病了。
0: 哦，老李。
3: 是的。
0: 老李。
3: 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3: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3: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哦，我知道，
0: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呢。
0: 哎，翻打祝记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哦，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0: 嗯，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
1: 那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1: 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盗出骨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不？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哦，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1: 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会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哎，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哦，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 嗯，
0: 这叫奖学金。
1: 哦，奖学金
0: 鼓励您。
1: 哎，
0: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1: 嗯，
0: 就因为他薪水低。
1: 嗯，
0: 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哦，分4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我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
1: 嗯，
0: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
0: 啊，
1: 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0000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呀。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一万。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
0: 嗯，
1: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0000斤，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会儿，
1: 嗯，
0: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哎，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是，
0: 你这主您不敢要的？
1: 什么？
0: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他一晃，来吧，李桂山。这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 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0: 哦、
1: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哎，您这个身份

0: 可到我们这儿，
1: 嗯，
0: 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倒倒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倒倒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两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哦、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啊。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那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啊。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极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哦，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锤，
1: 我长锤，
0: 走、啊。嗯，我得、嗯、嘿，唱。
2: 啊、行了，行行行，别打了。
1: 嗯，怎么了？
2: 我上医院。
1: 干嘛去？
2: 瞧痔疮去。
1: 我痔疮犯了。
2: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0: 啊，
1: 又怎么了？这个
2: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走，
1: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再再扛。
2: 机关秘密要我去哪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啊？
2: 不过倒有。红啊艳啊冬，街那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忙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家，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衰骨，现在这不过红阳洞是望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不去。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客气客气，
0: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1: 我，你导演我呀？
0: 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这红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这红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儿挣15000斤小米去？
1: 二百斤也没地方挣去啊。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红阳洞啊。
1: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稻谷是不是公事去的？
1: 公事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兜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你啊，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我
0: 外行，
1: 后台问。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呢。
1: 哪句啊？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
2: 擒的手，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俺大华联呢、
1: 哎、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华联呢？俺孟良焦赞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稻谷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么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萧三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儿问词儿啊？
1: 外行。嘿，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

0: 老手榴弹。
1: 老师，我唱什么？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0: 不就写外行吗？我
1: 客气点儿，
0: 谁跟谁客气呢？
1: 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呀、啊，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1: 我这正回去前台唱去，这是后台，火起来了，别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火炬，
1: 我早就来了哎，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马兄弟啊。
1: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1: 那么我是谁？我去，
0: 这可悬。后台后台。哎，
1: 你俩机器人
0: 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龙鱼。嗯嗯，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我是我们这
1: 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哎、
1: 这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0: 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0: 愿意不行？
1: 不行，
0: 得说认可。
1: 认可？
0: 我倒认得可呀。
1: 我倒认可。
0: 哎，对了，
1: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0: 对了，你倒远呢、哎、
1: 这毛倒认得可呀。
0: 想你过去我两腿，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1: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就这句重要，
1: 重要呢！
0: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1: 啊，
0: 泼胡须，敞笑，使个身子。
1: 怎么着？
0: 来这句，宝刀刃可你狠呐！这就算行了，
1: 成了，
0: 您考上了
1: 15000厘米，
0: 平等演员。
1: 行了，
0: 您来来，
1: 宝刀刃可你狠呐！
0: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1: 哎，有点马虎，
0: 咱们再熟悉一遍。
1: 行行行，
0: 还进
1: 口
0: 戏啊！
1: 走啊！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
2: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说，
1: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
1: 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我早就来了。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
0: 哎，毛倒认得可呀？
1: 让你过去我两圈，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0: 我这。快点回凉了，
1: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的狠呐！
0: 嘿嘿，这话罢了。
1: 大家伙，
2: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唱完了，
0: 咱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行了，
1: 考上了
0: 啊！
1: 您那边歇会儿吧。众位这么一乐，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0: 来来来，
3: 怎么样？您考虑的？
1: 哎呀，咱们唱这古风动感真好啊！
0: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0: 好，没关系。
1: 哎，行，
0: 来来来，
1: 走啊！
3: 你等会儿再走、
1: 嗯，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0: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0: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0: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0: 啊，
1: 我去孟良了。
0: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那这勾上脸
1: 了，那没勾嘛。
0: 那穿行头了呢。
1: 哎，那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0: 啊、拿脑袋也得换。
1: 哎，对了，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1: 哎，我会了
0: 啊，
1: 我会了。
0: 哦，孟良词儿会了。
1: 哎，我一听就会，
0: 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0: 你会了孟良的词
1: 啊？
0: 哎，唱不了。
1: 哎，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1: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0: 啊哎、对呀、
1: 啊、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0: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换歌，
0: 换就换，
1: 让他过去我了。走啊，
0: 唐司令，这就换了、
1: 啊、换了换了。走啊，
0: 唐司令，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0: 走啊，唐司令，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出去出去。
1: 走啊，
2: 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谁的扛？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4: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啊。你这是交赞吗？
0: 交赞那妹妹
1: 回去。
0: 我
1: 交赞干嘛去了？
0: 交赞没在家。
1: 干嘛去了？
0: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
0: 他没开张呢。
1: 我报园了。
0: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0: 他非得换。
1: 哎，
3: 那你就换。
1: 走吧，
2: 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谁的扛？
1: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4: 侦探不过走一程。
1: 安安大花脸，
0: 二花脸呢？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1: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分

0: 腾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阳洞》。哎，刚才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还不能太也迟关联并蒂，还不能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今天上午呢，我市的

部分的街道，九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是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呢提前做了防范啊，提醒单位个人及时关注预警，相关部门要做好防汛准备，校园要落实安全防护，还有行人车辆，我们尽快要尽量要避开积水桥洞还有低洼处，不涉水。温馨提示，最近的这个雨水比较频繁，要建议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会达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温度是在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4度到25度。我们在今天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今天上班路上可能路况会稍微有一些拥堵啊，因为下雨了，可能很多人都开车出行了，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关注过天气，我们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找自己》。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七点十一分，好，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民生保障暖心新政。今年七月一号开始呢，我市将正式上调城乡低保以及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的保障标准。本次提标呢，惠及到全市的1.8万多名困难群众。调整之后，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会从每人每月的926元提升到983元，每月增加57元。特困人员供养方面，除镇江尽快期之外呢，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提升到每月的1278元。经开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标准同步上提至1278元。城市特困人员以及经开区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标准暂不调整。下一步，我是将精准做好资金发放与动态管理，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跨城出行再添便民新选择。6月16号开始呢，镇江新开通的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你有没有坐过呢？运营一周以来呢，凭借它便捷舒适的服务，收获了市民的好评。这个线路啊，打破了传统的客运固定场站上下客的模式，灵活覆盖了商圈、居民区，还有交通枢纽等等热门点位。镇江始发串联的是万达广场、南门汽车站等站点，丹阳直达的是眼镜城、火车站北广场等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通勤、配镜、跨境办事等等出行需求。班次实行的是双向高频对开，日间班次充足，市民呢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小程序和巴士管家这个双平台线上预约购票。后续运营方将会根据客流数据和市民的反馈，持续优化线路，助力镇江丹阳区域的互联互通。端午假期啊，我市全域开展了纵去端午震撼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系列活动。各大商场的综合体，还有沿街的零售门店、特色的餐饮商户抢抓民俗节日、618年中大促等等这样的一个双重契机，丰富了消费场景，推出了便民举措，激活城乡市场消费，节日经济势头向好。小长假期间呢，市商务局和市统计局重点监测的40家重点商贸企业零售额同比上涨4.7%，以旧换新相关的政策呢，进一步深挖大宗活力消费。假日里面，我市积极落实汽车报废置换，将红利直达终端消费者。截止到目前，我市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呢，累计惠及消费者达到了17.6万人次。带动了相关消费品的销售额达到21.6亿元。数码补贴抢抓的是毕业季的消费风口，尤其是省商务厅在端午节前启动了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专项补贴，抢抓消费季这样的一个毕业季的消费热潮，提振了电子产品的消费。端午假期，我市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通信器材类的商品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15分，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

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摩登兄弟的这首《昨日少年》，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8: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1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民生服务提质升级，城市供水保障迎来了新突破。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拖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与智能升级工作，镇江市区的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呢，已经在经开区，在京口区的七星苑小区正式投用。该泵房实现了水电设施干湿分离、水质、水压、设备运行等数据实时上传管理平台，可远程监控、智能预警。针对小区高层住户的用水需求，泵房采用的是分区增压供水模式，兼顾了用水稳定、安全与节能。根据了解啊，市区的不少老旧小区呢，二次供水设备老化、标准偏低，存在用水的安全隐患。市自来水公司已在去年的10月启动了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更新改造工程，项目预计在明年竣工，全面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与居民用水体验。再来关注产业经济稳步向好，新能源产业冲刺双过半目标。作为镇江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北汽麦格纳满载负荷，稳产保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那目前的企业日产新车啊，就达到300台左右，月产能稳定在7700台左右，后续数月产能将会维持在7000到8000台的高位。自全新极狐阿尔法 S5 上市之后呢，市场的订单持续攀升，企业昼夜双线生产，白天保障主力车型的交付，夜间攻坚全新车型的试制，以稳产创新态势夯实全市工业经济底盘。文体惠民活动走进基层，我们再来关注到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文艺作品乡镇巡演落地到我们镇江经开区的姚桥镇姚桥村，14个精品文艺节目轮番上演，90分钟的精彩演出，让基层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市呢高效处置涉旅文明的这样的一些民生投诉，优化文旅经营。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游客投诉，反映的是垂山景点摊点的未明码标价的问题，执法敦促其当场补齐价签，规范经营，全程仅仅用了2小时，快速化解了游客的诉求，规范了景区周边的经营秩序。同时呢，各地促消费活动多点开花，游客流量转化为餐饮营收。在市级层面的统筹下呢，各地依托地方资源开展差异化促消费。其中我们去看丹阳市啊，丹阳市呢是以粽香端午购在丹阳为主题，发力手电经济和配镜游，并且呢深化了苏超 IP 联动，通过家电与汽车以旧换新，多化多元的去激活市场。 剧中是依托的是五月广场、KKV 首店开业以及东郊奥莱的泰迪购物节，打造低至两折的购物狂欢与亲子互动场景，丰富假日体验。扬中市则抢抓618大促契机，以苏宁易购新店开业为抓手，打出了政府补贴加门店优惠加上厂家让利的组合拳，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好，我们在早上7:25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此刻我们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啊，我们听到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这一首《想去海边》，稍后我们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

0: 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点35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多年来啊，郑州的郜先生呢，累计献血107次，总量达到了4万毫升。最近郜先生反映呢，在郑州可以凭借无偿献血的奉献临时卡免费乘坐公交，但是如果想要免费乘坐地铁的话呢，却被要求必须要出示献血荣誉证书原件。这本证书呢，比 A4 纸还要再大一圈，每天拆着它挤地铁上下班是很不方便的，而且很容易弄脏或损坏。郜先生的遭遇呢，并非是个例，而是郑州许多无偿献血奉献者获得者的遇到的出行困惑。河南省献血条例6月1号起正式实施， 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呢，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这个本是对献血者的暖心回馈，但是落地的时候呢，却有些变了味儿了。公交系统认的是临时卡，但是地铁系统呢，只认证书原件，同一座城市的不同窗口，执行的标准竟然是各自为政。城市分配，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就吐槽说了，电子证都不行，非要带一张大的证书出门，这个福利谁愿意要呢？有网友微额感慨说，救人的时候是随叫随到，享受福利的时候是门槛重重，真的有点让人寒心呐。也有网友说呢，优待政策是回归善意的，不是给献血者出难题的。我们再看到有网友抹茶预言直言啊，说无偿献血不求回报，不要让一张证书消磨了大家献血的热情。在网友贝贝家看来，公共交通的成本也很高，严格核验能够避免人人效仿造假，这样对全体的乘客来说很公平。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我们再来看到红星新闻给出的点评，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是想要偷懒省事儿，另一方面呢，可能是要担心受损失。但是无论怎样，暴露出的都是对无偿献血者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南方都市报给出了评论，政策呢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可以理解，但是基层不能将献血者应得的权益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自由量才。从郑州地铁的角度来说呢，临时卡的技术难度与制作成本不高，的确是存在有人会造假证钻空子薅羊毛的现实可能性，但是这不能构成抬高优待门槛的借口，因为除此之外解决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政策统一之后，是不是能够发放内含芯片防伪标志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难度更高的正式卡，而过渡期间献血者是否可以出示经实名认证的身份验证的线上官方电子证书和线下的身份证原件呢？实行这样的一个交叉验证既简单又准确，虽然说工作人员多了一步核验的环节，但是对献血者的日常出行而言却少了很多的麻烦。说到底呢，好政策的落地啊，不能只靠严防死守的惯性思维了。防造假是赌，但是赌的同时更要输，用技术手段开一扇更宽敞的正门，远比把门焊死让大家翻窗要体面得多。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带一本证书出行，不如让数据多跑腿，在核验后台的时候能够静默完成，把负重前行变成无感通行，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关于这个献血者能够免费乘坐公交地铁出行，但是呢在郑州必须要被要求出示这个献血荣誉证书原件。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183-4481-1963 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 Mojito， 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5: 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44，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昨天下午的4:30开始，因为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启动了江淮南部以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以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防控，做好防洪排涝的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昨天，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三角镇一幼儿园教职工在对一名幼儿喂食的时候行为不当，造成伤害和不良影响。目前幼儿园已经对涉事人做出了停职处理，公安机关已经根据调查情况对其依法拘留。三角镇宣传和文体旅办公室正在积极配合家长做好幼儿的诊疗以及身心健康的监测，并且对涉事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和教职工的履职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啊，我们经常会在网络场景当中看到。然而国家机关呢，工作人员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等活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的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文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的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这个暑假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出去玩了，让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赵丽带你去感受一下千年潮汕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感觉。那这次我们是8月8号发团，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我们的大众视野。从我们的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那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汕西湖，我们可以去定格同款画面，还可以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次呢，我们只有惬意的旅途，没有强制消费，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电影主题火热之旅正在招募当中，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在8月8号期待和你一起出发。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路况啊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拥堵，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还是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堵车不吐心。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路况的消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管家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可以直接添加18344811963。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高胜美的这首《青青河边草》，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在新的一周周一的早上7:52，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我市的大部分街道乡镇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了。特别是开车还有行人要避开积水桥洞低洼处不涉水，提前要做一些出行的规划。最近的这个雨水都是比较频繁的，要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天气的这个气象预警，避开强降水时段外出，注意出行安全。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温度是在21度左右，最高温度呢也仅仅只有24度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郎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量明显，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考虑到降水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